李健《假如爱有天意》。平时如果说比较喜欢看和爱情有关的电影的话，这部韩国电影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假如爱有天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翻唱自其中的主题曲。

0: 改变。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 FM 一零一鱼鳞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今天呢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的日子，悦动早高峰也特别推出了《光影故事》当中的音乐主题节目。人们常说，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治愈岁月沉浮，而一首好的电影音乐能够留住整部影片的温柔还有滚烫。那些看过的画面、听过的旋律、记过的台词，多年之后再次想起，依然可以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当初看电影的心境当中。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听见，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鱼鳞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看过的电影当中哪一部电影哪一句台词让你记忆很深刻，记了很多年，或者说现在还想重复去看哪一部电影，听哪一首歌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分享专属于你的光影故事。其实还有很多的动画片当中的影视这个电影原声音乐是非常棒的，我们接下来听到《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

0: 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1: 陈奕迅，爱情转移。
0: 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1: 这首歌呢是喜剧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有一句感悟，就是说人生不是铅笔字写错了无法轻易的擦掉，我们总是向往未知的美好，却忽略了身边的温暖。陈奕迅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情感的感悟。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有部分的电影啊，电影其实可能没有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它的主题曲却让你记忆深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王菲《无问东西》。

王菲《无望》，观看反复感悟的时代佳作。电影当中经典的一句，无数迷茫的年轻人，愿你在被打击的时候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也愿你在迷茫的时候坚信你的珍贵，爱听你所心，无问西东。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呢，您正在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

0: 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很多人都喜欢也听过，但是事实上它是电影另外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看过。电影呢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是其中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是改编自长铁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那制片方当初呢是希望在看过这部原部小说以及剧本之下写下核心的歌词，并且呢也邀请了莫文蔚，以她非常细腻的嗓音呈现出了十年爱情长跑的这样一个叙事。而这首歌当年也是提名了第34届华鼎奖全球最佳电影金曲奖，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真的感动。我觉得这首歌除了能够打动人，除了歌曲本身动听之外，也是因为歌词在讲述每个人的故事，感慨每个人每天都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小概率的事情，是天大的缘分。也希望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可以紧紧地抓住彼此的手，永远在一起。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一样，这世界那么多人，很幸运我有个我们。
1: 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
0: 来看看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电影留住时光，歌声治愈岁月，每一首歌都是一段独家的记忆，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场温柔的奔赴。也感谢上海电影节，让我们在盛夏还有光影相逢，在旋律故事当中治愈自我。最后这首歌给电影人的情书，也致敬每一位心怀热爱的电影人。光影不息，热爱不止，也希望我们永远被电影治愈，被歌声温暖。那本期光影故事当中的音乐特别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30。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出去，我老是做鬼上班，可能我太自强，或者是我太蠢。整个门很美，那还乖，只我爱得不腻。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

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Purple Disco Machine 跟 Kongs 带来一首 Substitution。 每次在听到说要很热烈的一些天气跟温度跟节奏的时候，这首歌曲也许会成为我们的选择。所以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热烈的一首歌曲来进行开场，说到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维，我是 DT， 继续跟各位来听歌的声音是来自于 Post Malone 了，更加的摇摆 Sunflower。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

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 Rihanna 的一首歌曲。当一个全新的力量跟声音闯荡乐坛的时候，他肯定要带来一些更刺激的节奏跟声线了。于是我们听到就是他很早期的作品了，这首歌 Disturbia。

带来一些稍微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有些时候还是蛮刺激的哈。Disturbia， 而接下来听到的会是 Redora 跟 Rehab。曾经过了三哥的混音之后，你会听到的是不一样的一种，类似于带着一点小警铃的感觉。

0: Rehab or a Rehab Anywhere。
1: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继续陪伴各位。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跟各位的分享呢，我们跟各位其实今天听到了一些蛮怎么说，乡村带着一点那样的味道，它阳光味道的歌曲。但是很多时候在阳光之后的背面，如果说我们听到一些蛮暗夜节奏的歌曲，如果让我来分的话，这首歌太暗夜了。同样也会让人觉得说它是一种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许在白天给你带来那些混乱，像我们之前听到 Disturbia 尘埃落定的时候，是在晚上自己关上门来的那些沉思。而这个时候当你需要一些相对安静隔离封闭的环境去做一些思考跟决定的时候，也许这样的节奏会成为你更好的一种 BGM。 Starboy 来自于 The Weeknd。

0: 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的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班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eddy Swims Mr. Know-It-All， 超强的嗓音，泰迪熊游泳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正当是越听越流行直播当中。各位网友，我是 DT。 之前我们其实提到了说，在一些全球的演出现场，其中也包括了在英国的 Capital Summertime Ball 进行的现场的声音当中的阵容，有一个老牌的乐队，曾经的 Robbie Williams 所在的接招乐团，然后他们在进行第一次回归的时候再一次的重组，然后当时我们能够听到的这首主打的单曲《没再听》，依旧觉得能够具有抚平情绪的魔力 Patienc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Chainsmokers 带来一首 Paris， 说到底就是越听越流行，同样也很梦幻的情绪。还记得第一次在提到这首歌曲在线下演出的场景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音乐节啊，我们说的是更加私密的一种演出场景，就是当时 Andrew 吧，他的朋友正好是在法国那边结婚，在现场的时候因为大家是朋友，突然一下惊喜现身，给大家带来了现场的一些歌曲的演绎。当时有很多现场的朋友啊，现场参与这场婚礼的家人把视频录下来之后在网上流传，所有人都觉得好听到不行。很多歌曲有些时候也我觉得要跟一些场景来进行结合，这首歌所带的那种朦胧的甜蜜感或是忧伤感其实都可以产生关系的。再来继续跟各位的声音分享，最近老刷到了一首老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一直出现在我的短视频平台，那么老的一首歌了， You know you make me wanna， 来自 Blue。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这是秦岭血滞的声音，这是他们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新发展阶段，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22: 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
1: 另一侧驶来的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疫情民间说书的委婉，
8: 他去个三星，
7: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真真。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呢是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共同说一说陕北小调，应该说是山川的那种高亢的唱腔，比较温柔接地气，最贴近人间烟火的一些旋律吧，那就是陕北的小调。它不追求与山河壮阔的一些气场，不诉说一些厚重沧桑的离愁，曲调呢非常的婉转悠扬，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唱的就是市井的日常，男女的一些情愫，民俗的一些百态，岁月的安稳。当然它也是流传于街巷村舍，回荡在节庆的烟火，是刻在陕北人生活里的一种温柔的一些清音。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专属的一个陕北小调的一个专场，放下苍茫与激昂，那么在原汁原味的一些婉转的小调当中来进行感受一下陕北最鲜活的生活的气息，黄土大地温柔的这些烟火吧。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吴采乐带来的《五歌放羊》，我们首先共同来欣赏一下。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吴采乐带来的《五歌放羊》，陕北的小调呀，是黄土高原的市井的一些旋律，当然也是烟火人间的一些温柔的吟唱。不同于信天游的即兴的山野，自由的辽阔，小调的曲调呢非常的规整细腻，唱腔呢是非常的细腻一些，一字一句呢皆是生活的百态，一折一韵呢皆是乡土一些。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五歌放羊，是来自汪世清和刘毅两位的。那么一曲听罢之后呢，有一种非常的温润绵长，烟火气扑面而来的这种感觉。这首呢就是五歌放羊当中的，是陕北小调的一种代表性的作品了。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没有听到非常宏大的一些叙事，没有厚重的一些沧桑，只用一些细腻婉转的旋律描绘出陕北山间的质朴美好的生活的画面。日出放羊，朝夕相伴，细碎的日常，纯粹的情愫，被小调的一些唱腔是诉说着非常温柔的美好吧。这就是陕北小调的一个魅力了，以小见大，以柔传情，把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轻轻的是唱进每个人的心里当中。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进行聆听非常地道纯正的陕北小调。刚才听到的是一个女生独唱，那么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二人对唱的《五歌放羊》，我们再来共同欣赏一下。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哥放羊。两种不同的音色来进行唱这首五歌放羊，更加的是有那种轻快的一种感觉哈。接下来呢，继续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摇三摆。非常灵动轻快的曲调呢，是活泼明媚的一些韵律，瞬间让人觉得非常舒畅，卸下疲惫。摇三摆呢是陕北小调里边最具有灵气的一些曲目了，节奏非常的轻盈，唱腔非常的俏皮，生动来进行描摹出了山动爽朗与纯粹的热烈。如果说信天游呢是陕北的一些山河风骨，那么小调呢就是陕北的一些人间的柔情，当然它也是藏在寻常的这个日子当中，融入在市井的一些烟火当中，温柔治愈，轻松悦耳。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摇三摆》呢，是由韩军老师带来的，共同来欣赏一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这也是陕北小调的一种，是王建宁老师带来的一首《对花》。这首歌曲呢是一问一答的一个形式，一唱一和的一个形式哈，欢快热闹的一个对唱的小调，充满了浓浓的一些民俗的一些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当然，陕北的小调呢，大于多呢是源自于民间的一些节庆，日常的嬉戏邻里的一些欢聚，曲调非常的欢快，歌词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朗朗上口，没有那种距离感，也没有那种厚重的一种感觉，满满的都是老百姓的欢声笑语和市井的一些热闹。接下来为您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绣金匾》，应该说是经典不老，余味悠长。这首家喻户晓的一个陕北小调呢，曲调非常的温润典雅，情感非常的真挚，是纯粹的，承载着就是我们陕北百姓当中最淳朴的美好期盼与赤诚的一种情怀。相较于其他非常轻快的小调，而这首曲目呢是多了几分的温婉和庄重，旋律层层来进行舒展，情愫缓缓的流淌，当然就是这个陕北民俗音乐的一个经典的缩影，当然也是我们黄土儿女质朴向善的真实的写照。平凡的烟火岁月，因为这些温柔的小调旋律变得是愈发的温暖动人。接下来一个时间呢，把郭兰英老师版本的一个绣金匾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3: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3: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3: 爱上101。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事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节目当。

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小调。陕北的小调呢，是黄土高原上的市井的一些旋律，是烟火人间的一些温柔的吟唱，不同于信天游的即兴的一些星野，自由辽阔。小调呢，曲调非常的规整，唱腔非常的细腻，一字一句呢，皆是生活的百态，一折一韵呢，皆是乡土的温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还是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小调的温柔世界，从一首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来进行开始，解锁不一样的一些温柔的陕北小调。刚才和大家共同在上半段的时间分享到了有这个五个放羊、摇三百、对花、绣金匾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地道的市井的一些小调，满满的人间烟火，简单的曲调呢，通俗的歌词，生动还原了我们陕北的街巷的生活的百态，柴米油盐、市井往来，细碎的日常被唱的是鲜活又温暖。陕北的小调呢，从来不是舞台上那种高冷的艺术，而是扎根于泥土、走进百姓生活的民间的乐章。它记录的这就是我们民俗的风貌，歌颂着寻常的美好，让一段旋律有温度、有烟火、有生活。刚才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俏皮，非常有烟火气的一种感觉。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陕北小调《卖菜》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太爱这期的小调专场了，没有那种苍茫的苍凉，全是烟火的温柔，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的，百听不厌，周五听着觉得特别的舒心和解压的。确实哈，我们其实对于陕北民歌来说，大部分人会想到都是那种高亢嘹亮，但没有想到我们陕北的小调也是非常的俏皮婉转，非常的好听的哈。这个叫做曲的朋友说，终于系统性的听完了纯正的这个陕北的小调，曲调非常的婉转，歌词非常的朴实，满满的生活的气息，真正听懂了陕北民歌的一些烟火与温柔，确实哈。而这个有的朋友说，这些陕北的小调金曲的首首是经典的，都是从小听到大的本土的一些旋律，亲切感也是拉满的，为咱们温柔又治愈的陕北小调点个赞，还想听到其他的一些温柔好听的陕北小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把一首送大歌送给各位吧。当然这首歌曲的也是那种非常婉转浅唱温柔的素琴的一首歌曲哈，这首小调也是褪去了一些欢快的一些热闹，多了几分那种细腻绵长，牵挂与不舍，同样是离别那些牵挂，相较而言信天游那种苍凉悲壮，陕北小调的演绎的更加是那种温柔内敛娓娓道来。当然这也正是我们陕北民歌的这种丰富之处，不只有豪迈的风骨，更有温柔的一种情愫，刚柔并济，百态万千，让黄土的歌声呢是愈发的动人，愈发的耐听啊，接送给各位吧。

今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陕北的一些烟火气息呢？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挂红灯，也是陕北小调，应该说是非常喜庆明快的一首小调吧。热烈鲜活的一些韵律呢，为今天的一些温柔的专场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这首挂红灯呢，也是充满着民俗年味与烟火的气息，节奏非常的轻快，氛围非常的热烈，也是唱出了陕北大地非常热闹祥和岁岁安康的一种感觉哈。温柔小调当中也是深深谙的，今天我们也是跳出了大家平常熟知的那种信天游高亢辽阔的那种感觉，来进行解锁我们陕北民歌的第二大的核心类别，就是陕北的小调，非常的轻快温柔细腻鲜活，没有高亢的那些沧桑，只有烟火的一些温柔，也是让我们看见和听见了陕北民歌不为人知的柔软的一面，也是沉浸在感受到了本土民俗音乐的独特的一些韵味了。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一首马晓燕老师的这首《挂红灯》送给各位吧。

今天一小时的专属聆听，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陕北小调的世界当中。作为陕北民歌的核心的一些类别，小调呢以非常婉转的一些韵律、鲜活的一些节奏、质朴的内涵，也是补足了黄土歌声当中的温柔的底色了。当然它也是生于民间，长于烟火，唱尽民俗的百态，道尽人间的一些温柔，让厚重的一些黄土的文化呢是多了一份轻盈与温暖。从热烈喜庆到温柔的抒情，从市井的日常到民俗的风情，每一首的小调都是一段鲜活的黄土记忆，都是一曲动人的本土乐章。岁月的流转，老歌呢是民心的，不变的是黄土地的一些温情吧，不变的是陕北歌声当中那些治愈的一些力量。好的，今天呢就是本期歌从陕北来周五的小调专场节目呢是圆满的结束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瘾呢？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把一首的叫做依然是王尔妮老师的这首歌曲《山丹的开花红艳艳》，以这首歌曲结束，圆满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吧。在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还会为大家来进行共赏黄土的佳音，邂逅陕北的一些风情。明天同时间再会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很多人听这首歌都可能认为是张震岳的原唱吧，其实是齐秦大哥的首唱。在1989年的时候，这个歌就发行了，后来是张震岳拿来翻唱，并找到了蔡健雅和他一起合声配唱，打破了齐秦大哥那种相对传统一些的情歌唱腔，带了一些年轻的味道，还有古典的律动，自然又不矫情不造作，也让这首歌改编的知名度一度胜过原版，也是张震岳翻唱作品当中我认为是最成功也是最成熟的一首了吧。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转眼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 Colorful Days。一直都被文艺圈叫做是个性大叔的男艺人，他的个性就是随心所欲，我开心最重要，我玩音乐是想去纯粹玩音乐，写歌呢只是想当下抒发情感，不写歌只是因为我最近要休息。于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记者敢去猜测朴树会什么时候发专辑，什么时候会有新歌，什么时候要隐匿，什么时候要复出。如果你见到了朴树出现在某个舞台，那一定是他内心深处极其认可才会出现。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呼唤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

0: 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陶喆这一首苏三说，就是把典型的中国戏曲融入到了他的爵士蓝调当中，这种混搭在当年来讲还是很稀奇的，即便现在来听都没有过气感，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非常成功了。继续听到的下一位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温暖派系的一位女歌手范玮琪，她的声线是出奇的温暖。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她的歌基本上是维持在她的中声区，而中声区是很多人发声位置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声段，她不会去打破你听歌时让你敏感神经有强烈反应的音，她也不会去动用金属乐器。似乎从出道开始，范玮琪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而且还很成功的捕获了一大群爱听治愈系的朋友，比如说现在那头听我说话的你。来吧，听这首歌算不算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最初的梦想，范玮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2: 顺子
1: 没有丑女人。

刚刚听到的是陈洁仪的作品，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这首很活泼的作品《你的电话》，这是拖拉库乐队和蓝心湄的合作。拖拉库是由主唱张国喜、鼓手陈慕凡、贝斯手彭吉成、吉他手柯宗佑组成的。99年，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但是发行后不久，他们就解散了。后来，主唱张国喜自己还组过一个乐队，不过反响平平，很普通，所以后来也解散了。今天带你来回味一下他们的作品《你的电话》。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来听听看孙燕姿 Radio 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人和人之间

希望有接触，然而这样的接触并不一定是看得到碰得到的事情，可能是肢体语言，也可能是音乐。为了传达这样的理念，音乐录影带也很用心，想了办法利用光束投射在脸上那种条码来表现这些讯息。

刚刚听到的是王静云填词，梁思业作曲，收录在孙燕姿201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整首作品流畅又不失节奏感，融入的电子元素让整首歌显得轻盈，孙燕姿的唱腔也很松弛，听上去很舒服。这个小节也继续要带你来听听，享受一下这个舒服的声音，蔡健雅《你的温度》。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听听收录在江美琪2006年发行的《爱哭鬼》专辑当中同名主打。这首歌是吴克群包办词曲制作的，专辑里面的10首歌都是根据江美琪个人的特质出发的，但是他说这算是最接近他日常情况的一首，因为他就是遇到事情特别爱哭的类型。
3: 我是爱哭鬼。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这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编曲，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叶惠美》专辑当中，《东风破》这首歌加入了琵琶的伴奏，所以显得特别有古风古韵。

外形不算出色，但是却是却传达自己气质的歌手。刚刚听到的是万芳不换，继续要请出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这是他们2000年底发行的 Shape of My Heart， 是 Black and Blue 专辑的首支单曲。这支单曲还创造了一个数据，就在美国的40个电台被点播了171次，可见他们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嗨，各位好，欢迎您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这一刻呢，为您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在一零一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第28届上海编制21日在上海举办，展映420余部的影片，超过1500场。金爵奖的主竞赛12部入围影片呢，首次实现了100%世界首映。开票15分钟，售出了25万张的创历史记录。影节呢也是正式开幕了。那我们也是以此为契机，特别企划了周五特别节目《光影故事》当中的音乐。那接下来我们以光影为名，以金曲赴约，带大家重温经典影片当中读经典台词，在歌声当中回溯那些动人的光影瞬间。人们经常说，一部好的电影能够治愈岁月的沉浮，一首好的电影原声音乐也能够留住整片影片的温柔还有滚烫。那些看过的画面、听过的旋律、记过的台词，多起依然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当初看电影的心境当中。那所以呢，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说一说您看过的所有的电影当中，哪一部电影哪一句台词让你记了很多年，想再去重新看那部电影，听那首电影的主题曲呢。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分享专属于你的光影故事。

这首歌呢是电影《万里归途》轰轰烈烈的英雄史诗，而是一场普通人的归途救赎。记得电影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归途有风，前路有光，别怕平凡，也是勇敢。是的，我们这一生奔赴山海，奔赴忙碌，所有的远行最终都是为了归途。王菲的歌声空灵澄澈，就像清风拂过山河，治愈所有的漂泊还有不安。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还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影院去看过，叫做《人生大事》，赚了很多人的眼泪。

0: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朱一龙来演唱的人生大事对应的同名主题曲人生大事。
1: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沉眠，就算路再长。

0: 够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够看，总有温暖的雨。
1: 来自于朱一龙的这首歌叫做《人生大事》。这部影片呢，是一部温柔又催泪的现实佳作。影片是以殡葬行业为视角，来讲述了市井小人物的救赎。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是道尽了生活的真相，人生处死无大事，短短六个字治愈万千的焦虑。我们总是为了琐事烦恼，为了得失而纠结，为了遗憾内耗，世间万般皆为小事，那活着平安热爱就是最好的人生。旋律很熟悉，经典的电影港片的主题曲。
2: 在为你，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这部电影是多少人的回忆。英雄本色上映的时候是1986年，那个时候你多大呢？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国荣的来演唱的《当年情》，也是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部影片也诠释了最纯粹的江湖兄弟情，义气坚守还有救赎贯穿全片。那张国荣温柔醇厚的歌声也是满满的怀旧还有温情。那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直播间的这个互动留言，来一起来说说你的光影故事。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那这位叫做晚风微凉的朋友，他说这么多的影视金曲，其实我很难忘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人生大事》，一直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他说天上的每一颗星都是爱过我们的人。那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觉得暖暖的。
1: 一半就被叹息掩盖，
0: 另外袁叔他说这么多年反复回看的是电影《阿甘正传》，其中有一句台词，他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这句台词陪我走过了很多低谷的时刻。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云嘎的一首歌，叫做《海的尽头是草原》。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阿云嘎，《海的尽头是草原》。这首歌是由阿云嘎来深情演唱，也是同名温情电影的主题曲。影片呢，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3000江南孤儿远赴内蒙古大草原，被草原母亲无私接纳、悉心养育的感人故事。还有尽头爱无边界。那阿云嘎浑厚辽阔的嗓音完美诠释出了草原的辽阔，母爱的博大，苍凉又温柔，治愈又动人。接下来的这首歌不用太多介绍，应该很多80、70的朋友对这首歌特别的熟悉，《心与心愿》。

0: 俯视蚂蚁，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其实我在看展览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小习惯，比如第一就是我会习惯性的喜欢一个人去看展，而且在看展的过程当中自己戴上耳机，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接下来听到的是 OB03。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2点。14

李健《假如爱有天意》。平时如果说比较喜欢看和爱情有关的电影的话，韩国电影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假如爱有天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翻唱自其中的主题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今天呢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的日子，《悦动早高峰》也特别推出了光影故事当中的音乐主题节目。人们常说，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治愈岁月沉浮，而一首好的电影音乐能够留住整部影片的温柔还有滚烫。那些看过的画面、听过的旋律、记过的台词，多年之后再次想起，依然可以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当初看电影的心境当中。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说一说你看过的电影当中哪一部电影哪一句台词让你记忆深刻，现在还想重复去看哪一部电影，听哪一首歌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机读出大家的留言，分享专属于你的光影故事。其实还有很多的动中的影视电影原声音乐是非常棒的，我们接下来听到《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

0: 勇敢。
1: 陈奕迅，爱情转移。
0: 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1: 这首歌呢是喜剧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当中有一句感悟，就是说人生不是铅笔字写错了无法轻易的擦掉。我们总是向往未知的美好，却忽略了身边的。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有部分的电影啊，电影其实可能没有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它的主题曲却让你记忆深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王菲《无问东西》。

王菲《无问东西》，一部非常值得反复观看、反复感悟的时代佳作。电影当中经典的一句台词也是治愈了无数迷茫的年轻人：愿你在被打击的时候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也愿你在迷茫的时候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你所心，无问西东。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

0: 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很多人都喜欢也听过，但是事实上它是电影另外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看过。电影呢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是其中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是改编自长铁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那制片方当初呢是希望在看过这部原部小说以及剧本之下写下核心的歌词，并且呢也邀请了莫文蔚，以她非常细腻的嗓音呈现出了十年爱情长跑的这样一个叙事。而这首歌当年也是提名了第34届华鼎奖全球最佳电影金曲奖，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也被深深的感动。我觉得这首歌除了能够打动人，除了歌曲本身动听之外，也是因为歌词在讲述每个人的故事，感慨每个人每天都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两个人能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小概率的事情，是天大的缘分，也希望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即使前路狂风暴雨，也可以紧紧地抓住彼此的手，永远在一起。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一样，这世界那么多人，很幸运我有个我们。
1: 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
0: 来看看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电影留住时光，歌声治愈岁月，每一首歌都是一段独家的记忆，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场温柔的奔赴。也感谢上海电影节，让我们在盛夏还有光影相逢，在旋律故事当中治愈自我。最后这首歌给电影人的情书，也致敬每一位心怀热爱的电影人，光影不息，热爱不止，也希望我们永远被电影治愈，被歌声温暖。那本期光影故事当中的音乐特别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来自美国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一首歌，是电影《保镖》当中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有点悲伤抒情的歌，短短的几句非常细腻的对于离开自己心爱之人那种难过不舍还有深情的爱意的祝福。这首歌也是获奖无数，是惠特尼休斯顿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第10支冠军单曲，在这个榜单呢也是连续拿下了14周的排行榜的冠军。在93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二届 MTV 电影奖最佳电影歌曲大奖。在第二年94年的时候呢，歌曲又获得了第36届格莱美奖年度最佳录制和最佳流行女声两项大奖。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来开场，这里是带来好音乐的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这个小时呢，你专心开车就好 ，Candy 做你的副驾驶，来给你掏出好音乐。

首歌是不是你听到的第一首英文歌呢？凯朋诺乐队的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这首歌已经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呢是始创于1973年，具有浓浓的怀旧风，它也被无数人翻唱过，被改编成了法语

芬兰语版，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也是成为了永恒畅销的金曲之一。这是凯朋特乐队来创作并且演唱的。这个乐队呢，是由著名的歌星凯伦·凯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凯朋特来组成的。哥哥理查德呢，非常的有音乐才华，妹妹凯伦的嗓音非常的优秀。然后为了支持妹妹的音乐梦想呢，哥哥是甘当绿叶，为妹妹创作了很多歌。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妹妹凯伦因为过度节食呢，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在1983年，年仅32岁的凯伦离开人世，然后这个乐队就解散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一小时的音乐时间。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接下来这首歌歌词非常有画面感，内容也非常深刻，尤其是点题很特别。这首歌叫《三十而立》，这个立呢是不寒而栗的这个立的意思。人生要步入三十大关的你，会是一边想努力成为成熟的大人，然后呢一边又面临着各种选择这种情况吗？

理解的三十而立呢，就是指到了三十岁应该有一些成就，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成就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然后就成为了这歌曲当中唱的这个例子，三十而立，有点站立的立。郁可唯觉得呢，三十岁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年龄，三十岁每个人都有，也会过去，都会成长，再继续到四十岁、五十岁，每个阶段呢都有每个阶段的心情还有经历。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南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有些歌呢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还想听你的故事》，谢春花和王碧浪的声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静静吟唱的感觉，自己内心多了几个声音然后交融在一起。其实听民谣的时候带入了歌词，也会带入自己的故事。

2017年年末的时候，那一首《Havana》红遍了街头巷尾。就这样呢，大家记住了那个古灵精怪、小麦肤色、五官精致的美人，她叫做卡米拉·卡贝洛。因为她的名和姓都有“卡”字，所以呢，江湖人称卡妹。97年出生她，别看她年纪小，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已经不是新人了。7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唱歌很感兴趣，然后呢，在家自学吉他之后呢，经常会翻唱一些喜欢的歌，然后泼到网络上，开始小有名气。这首歌也是她创作的一个作品《Real Friends》。

接下来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加拿大的独立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然后这是一首非常清新的小调，叫做 Summer Wave， 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像是海浪拍打着海岸，然后呢就是乐队啊随意而坐，这尤克里里非常轻松的旋律，特别像一阵清风，然后叫醒我们的耳朵。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能够在电影歌曲当中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二人合唱的主题曲或者是电影插曲。2003年格莱美颁奖礼，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获得了终身影毕业生里的男主角的扮演者，两个人在舞台上唱起了那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寂静之声》。还记得初唱这首歌的时候， Simon 和那一次呢，他们已经是60多。1965年12月的一天，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在一起听广播，在此之前呢，他们刚刚完轮音乐行，说直白点就是他们去英国做了几个月的流浪歌手，然后两手空空的打道回府。当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这首歌获得了本周公告牌冠军的时候，两个小青年惊得目瞪口呆，再一听，哎，的确很熟哦，只是编曲变了。就是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我们再来说说两个人的缘分吧。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同岁，他们都出生在1941年，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住在同一个街区，上同一所中学。15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组过一个叫做 Tom and Jerry 的组合。不过小小少年对猫和老鼠的迷恋很快就到达了终点，他们开始嫌弃这个幼稚的名字。在给组合起新名字的时候呢，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人名字就各用了一半，结果组合就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1964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他们两位，并且为他们制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就首次的收录了日后红遍整个地球的《The Sound of Silence》寂静之声。只是呢，那一版的编曲还比清淡，唱一炮而红。两个小青年就继续在他们的梦想当中四处游荡，直到某一年的唱片公司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风格，在佛罗里达的电台当中滚动播放，于是这首歌就大红了。

0: 当年凭借这首歌大红之后的 Simon and Garfunkel 趁热打了不少铁，电影《毕业生》的原声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个组合命运，由于后来他们在歌曲的处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两个人分道扬镳了。但是好在此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都保持着生活当中的联系，偶尔呢也有小规模的合作。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再次同台，还是刚刚在节目的开头说到的，是在2003年的格莱美的颁奖礼，当毕业生的主演 Dustin Hoffman 把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捧给 Simon and Garfunkel 的时候，他们再次唱起了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金色麦田泛起浪花，怦然心动的一笑啊，明亮秋天的诗和油画，雪亲吻脸颊，炉火柴心烧的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这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近些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道士下山》的主题曲《一念之间》是来自张杰和莫文蔚的合作。
2: 一门之隔就是两个天地，山下的世界你没见过，好好歪歪什么人都会遇到，你的嘴要甜，手脚要勤快，功夫还要练，遇到什么难处都不要怕，
3: 不怕，
2: 记住师父的话，不择手段为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3: 记住了。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1984年，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联合主演的电影《缘分》在香港上映，最终呢，这部电影是收获了800多万票房。如果单看在当时，其实是称不上爆款的。但就这么一部电影呢，见证了日后成为影坛巨星的三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倒也有电影之外的意义。电影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歌，也叫做《缘分》。纵然二人当时在影坛还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但是他们在歌坛已经是凭实力打出了名气，合作起来更是相得益彰，尤其是梅艳芳极具特点的嗓音，宽广而又有穿透力。
1: 没有关心的你

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合作，除了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还有一首就是非常著名的《芳华绝代》。现在呢，网络上还可以搜到当时他们在演唱会现场表演的珍贵的视频，可以看到。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2: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浩浩。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一些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有可能是电影歌曲当中两个人的合作，会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是《驴得水》。当年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匹黑马冲出重围，然后它的主题曲呢也是被很多人唱起，被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来自话剧《驴得水》的音乐总监，他认为话剧当中的张一曼啊属于交际花，所以呢应该会经常去哼一些靡靡之音吧，所以音乐总监樊冲呢他就决定了这首歌的基调，同时呢他也认为张一曼会在歌声回忆过去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所以呢他就给这首歌命名为《我要你》。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当时邀请到老狼和任素汐一起来合唱的版本，这个版本当中是穿插了一段天涯歌女。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继续来听电影里的双人配唱。1998年，徐静蕾和李亚鹏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到了2011年的时候，导演张一白又将旧作翻拍成了电影《将爱》，主演还是他们两位。当时呢，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是王菲联手陈奕迅来一同演绎的，也成了当年的大热歌曲。
2: 2003年。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每年都会去的。

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乐，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
2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傍晚5点。
5: 17 o'clock。
6: 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7: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6: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或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着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1: 故乡的天空，
0: 一周的忙碌，加班的疲惫，琐碎的工作，随着傍晚的晚风慢慢的消散了。晚高峰的车流或许很慢，但属于我们的周末自由马上就到。追赶时间，不用顾虑工作，只需要打开车窗，吹着晚风，跟着音乐来放空自己。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要陪大家

来播放到很多温柔又热烈的歌，来解锁完美的周末。首先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好妹妹乐队演唱到的《晚风》。

各位忙碌了一整周，最治愈的就是傍晚温柔的风吧。褪去工作的紧绷，让所有的疲惫随风散开。这首轻柔舒缓的晚风，来送给路上每一个正在回家、正在赶路的你，好好放松，迎接周五的温柔时刻。

周五的晚上，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放空，把焦虑暂时放下，抬头有风，心里有光，愿我们都能暂时逃离琐碎，奔向属于自己的云端与自由。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小霞、黄绮珊还有海洋一起合唱到的《向云端》。

0: 还有，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鼻子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每次听黄绮珊的《向云端》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惬意，完全符合周末的这个调调。这首歌呢

那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前青春瞬间回笼。熟悉的七里香，夏日晚风与回忆都是刻在青春里的温柔画面。周五的傍晚，用一首经典老歌来解锁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

生活普通又忙碌，但每一天都藏命运，陪伴和温柔的瞬间都是平凡日子里的光。晚高峰的路上，愿你被温柔治愈，被好运偏爱。接下来的一首歌，田馥甄《小幸运》。

0: 人生路漫漫，身边要是有一个知你懂你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周五呢就要放肆一点，快乐一点，节奏一响呢，烦恼全部都退场。这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也是特别适合周末，哈哈，就是应该是周末该有的样子，送给在路上的你，自由随心，一路顺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起风了。成长总有奔波和遗憾，也的旋律可以抚平所有奔波的情绪。晚风起，万事清，愿我们历经山海依旧心怀温柔，奔赴热爱。

好听的起风了过后呢，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孙燕姿来演唱到的《逆光》。生活难免有压力和低谷，但我们永远可以迎着光往前走。这首歌呢自带力量，温柔又坚定。愿你不惧琐碎，不畏前路，逆光而行，闪闪发光。

傍晚暮色温柔，日子一慢不一快，不必追赶节奏，不必焦虑，从柔的歌声里慢慢生活，慢慢感受，慢慢热爱，享受周五的松弛时光。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来演唱到的《慢慢喜欢你》。

一周忙碌落幕，最动人的从来都是平凡的人间烟火，三餐四季，朝夕日常，皆是温柔。愿我们珍惜每一个普通又美好的日子，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响来演唱到的《人间烟火》。

0: 常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历史。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提起这段历史，大家最先想到的往往是穷寻逐鹿、战火纷飞的

三国乱世。常年的战乱，山河的动荡，百姓的流离，让昔日两汉盛世的浮华彻底落幕。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催生出了独一无二的建安风骨。让文学褪去了浮夸的雕琢，多了家国情怀与人间赤诚。建安文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慷慨悲凉，刚健有力，不同于太平盛世的闲适隐庸。建安文人亲眼目睹了乱世疾苦，他们的笔墨不再局限于风花雪月，而是写乱世流离，写民生疾苦，写建功立业的壮志，也写乱世浮沉的无奈。文字质朴真挚，气韵雄浑开阔，这也是后世无数文人推崇的建安风骨的核心原因。核心代表人物，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曹与建安七子。三曹就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撑起了建安文学的半壁江山。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诗词雄浑苍劲，气魄宏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寥寥数语道尽了英雄的胸襟，苍凉又豪迈。而曹植才思斐然，文采绝代，《洛神赋》词藻优美，灵动浪漫，《白马篇》意气风发，少年英气，将建安文学的才情与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曹丕则文风温婉细腻，更偏重于抒情写志，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除了三曹，孔融、王粲、徐干等建安七子也是当时文坛的中坚力量，他们身处乱世，以文寄情，用笔墨来记录时代，抒发抱负，留下了世佳作。乱世出风骨，苦难与文章，建安文学是属于三国时代的文学绝唱，它没有盛世的温柔缱绻，却有着独属于乱世的坦荡与力量。它让我们看见，纵使山河动荡，世事无常，古人依旧心怀家园，古人依旧心怀家国，志存高远，以笔墨为炬，照亮乱世岁月。千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读建安诗文，依旧能够透过字里行间的苍凉与豪迈，触摸到千年前文人的赤诚风骨与家国情怀。这便是建安文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到的《瘦瘦的》，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下周工作日我们同一时间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您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
2: 做傻子虚吗？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走过三巡旅台。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个事儿，那是离谱，那是离了大谱了啊！苏州大学一位教授五年深耕的学术著作啊，《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就这本书为文笔太规整，行文太流畅，被网友扣上了 AI 写作的帽子。结果整的啊，豆瓣评分直接暴跌，你说这波魔幻反转实在是笑不活了。网友见 AI 的理由简单而且荒谬啊，说破折号多啊，修饰词密，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这咱也不知道平时你们都看了些啥歪门邪道的玩意儿。那怎么的，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还不行了？在当下部分网友的刻板印象当中啊，文笔工整就等于啥呢 ？AI 生成。哎，语句磕绊，这叫人类原创。那咱说你这不是属于最荒诞的文学偏见了吗？但凡带点逻辑美感、文字节奏的作品啊，都能被一键判定为机器产物。可是谁还记得啊，经典散文《荷塘月色》曾被 AI 检测工具测出60%以上 AI 生成概率。那怎么的，你按照这个离谱的标准，难道朱自清这个经典著作那时候 AI 写的？你上哪找 AI 去那时候？这本书是团队耗时五年深耕田野调查，实打实的啊蹲饭圈攒数据挖真相熬出来的成果。教授自嘲的话有点扎心啊，说文学出身练就的文字把控力，如今居然成了 AI 代写罪证了。

说白了，不是文笔有问题，是全网陷入到了 AI 焦虑的 PTSD 啊！现在的审美彻底本末倒置了，精雕细琢、逻辑严谨的诚意作品被疯狂质疑，漏洞百出、语序混乱的潦草文学，反倒因为有瑕疵，完了之后说是像人写的。AI 乱杀的时代，读者的信任滤镜彻底破碎，只会靠主观直觉贴上标签，没人愿意沉下心理性判断。真正的创作从不靠标点和句式定义， AI 能够复制工整的文字，却复刻不了五年田野调研的烟火气、实打实的真实数据，还有扎根现实的深度思考。算法拼得过文字技巧，但是永远拼不过人间烟火和科研匠心。别再陷入无脑建 AI 的误区了啊！学术评判靠的是实证和深度，不是网友的主观体验啊！别让精致的文字背锅，更别让深耕创作的研究者败给浮躁的技术焦虑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西安爆火，网红孤独树上演了魔幻背靠秦岭的麦田孤树啊，凭借着松弛治愈感出圈封神。不料呢，游客扎堆打卡，肆意的踩踏农田，逼得农户啊两婶儿就将这树就给砍秃了。可是讽刺的是啥呢？树是砍秃了，结果打卡的人反而更多了。看似离谱的砍树操作，实则是农户走投无路的无奈反击啊！再说这普通拧针树被网友强行赋予了治愈滤镜啊，摇身就变成了顶流打卡地了。数周之内，这网红摄影师扎堆涌入，路边车流啊排出了数百米的长队，大家奔赴浪漫没有错。但是树人呢，为了拍一张绝美的大片，硬生生的就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平了，踩出宽的网红小路出来。咱说在文艺青年的眼里面啊，这里是氛围感圣地了，可是在农民眼里面，你看怎么看呢？这是每一株被踩坏的麦子加糊口，这生计你就给踩平了。这农田从来不是网红免费取景板，众人追逐诗和远方，但是你不能踹人家饭碗，对不对？你不能碾碎了农户的柴米油盐。两婶的一句被逼无奈，道尽了满腹的委屈。更加荒谬的是，还有人指责他不懂流量，不会。咱说你们是让流量变现给整疯了吧都啊？这般三观实在是离谱了，凭什么让？

农户牺牲收成来成全你们的所谓的文艺虚荣啊。良田庄稼是农人的立身根本，绝非流量变现的工具。这绝非个例啊，安徽同款的网红树啊，也曾被农户砍枝止损。网红打卡热潮早已变了味儿，就沦为无底线的资源侵占。游客只顾着出片，无视农田的毁损、农户的亏损，自私的审美肆意泛滥。最荒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需要靠村民砍树制止，来给失控的网红流量刹车。咱说时代最大的笑话，你们不成了流量驱使下的机器人了吗？网红经济从来不是无底线的随心所欲，美景欣赏有边界，打卡拍照有底线，别让你的所谓的文艺情怀毁掉了他人的安稳生计。流量再火爆，那也不能凌驾于民生之上。无底线打卡从来不是治愈，你那叫极致的自私。

0: 歪图哎，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触目惊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央视暗访就扒出，就是我们天天用的那个一次废料回收再造出来的废旧牙刷、化工塑料桶、报废家电的面板，不清洗、不消毒，直接打碎重造，然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我们啊干净崭新的那个牙刷了。紧接着走进千家万户，你就这画面看的是人头皮发麻呀。比黑心牙刷更可怕的是熟悉到离谱的魔幻套路啊，乱象遍地开花，监管敲个一曝光，哎，开始雷霆整治了。这条违规产业链成熟且长期运作，绝非临时乱象，明目张胆的造假现场在监管眼皮子底下正常经营，无人监管，唯有媒体冒险暗访曝光，舆情发酵之后，哎，相关部门火速查处整改，妥妥的不曝光他不履职。咱说这哪是执法整治啊，这分明就是典型的你装睡型监管啊。媒体监督是补充，不是监管的万能补丁。可现在这个行业怪圈早已固化了啊，媒体曝光了，部门跟进了，热度退去，乱象又重来啊。本该主动排雷守住民生底线的监管岗，硬生生就变成了被动擦屁股的后置工具。单次整治治标不治本，只查封作坊，处罚商家，不追责监管失职，这就是典型的运动式执法。今天劣质牙刷被整治，明天各类劣质的日用品依旧会卷土重来。消费者的安全感不能靠记者冒险偷拍来兜底吧。真正的监管不应该是走在前面吗？不该是舆情倒逼的仓促补救，唯有压实日常监管，严查失职缺位，终结乱象，才能筑牢民生安全底线呐。

再来说这个暗藏杀机的，这事儿也挺离谱的。这个这湖北街头出现了危险一幕啊！一小男孩骑着那个网红迷你摩托就闯入到机动车道，一顿摇摆，站立炫技啊，让人是捏了一把冷汗。这款爆火的萌娃机车早已经脱离玩具的范畴，那可是威胁孩童安全的隐形杀手啊！这社交平台上，萌娃机车的顶流流量密码啊，酷炫视频刷屏全网，但是光鲜爆款的背后，全是规避监管的黑心套路。你比如说国标玩具的限速啊，仅每小时8公里，对吧？而市面多款迷你摩托电动可达到每小时20公里，燃油款更是飙到了每小时70公里，就这速度已经堪比正规的机动车了。这是商家操作更鸠占道，暗度陈仓，表面标注 3C 认证符合国标，背地里偷偷的教消费者解锁提速，关键有家长还真就配合，把安全底线当成摆设，为了流量暴利肆意透支孩子安全。有些家长，咱说你就这么当爹妈的？乱象根源是全国与儿童玩具外观雷同，家长呢难以分辨，平台纵容违规产品与改装宣传扩散，未成年人上路违规仅能批评教育，约束力极低啊，多重漏洞叠加滋生巨大的安全隐患。2025年新版的儿童骑行国标已经确定了啊，将于2026年落地补齐制度的短板，但是新规过渡期绝不能放任乱象，监管需严查厂家的改装啊，超标售卖，平台压实审核责任，从源头要斩断违规货源，家长更要清醒一点。一说你就来劲儿了，那娃是你自己的娃，不是他的娃。所谓的酷炫耍帅，那不是潮流，你那是拿生命在博流量啊。玩具可以追风，但是生命这玩意儿追不了。别让网红虚荣心酿成终身遗憾的悲剧呀，各位老宝贝儿。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各位唱到这儿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但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简办婚礼成为一种

0: 时尚，用往届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傻子续嘛？
5: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6: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一个事儿，那是离谱，那是离了大谱了啊！苏州大学一位教授5年学术著作啊，《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就这本书，居然因为文笔太规整，行文太流畅，被网友扣上了 AI 写作的帽子。结果整的啊，豆瓣评分直接暴跌。你说这波魔幻反转是实在是笑不活了。网友建 AI 的理由简单而且荒谬啊，说破折号多啊，修饰词密，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这咱也不知道平时你们都看了些啥歪门邪道的玩意儿。那怎么的，句式工整，逻辑顺滑还不行了？在当下部分网友的刻板印象当中啊，文笔工整就等于啥呢 ？AI 生成。哎，语句磕绊，这叫人类原创。那咱说你这不是属于最荒诞的文学偏见了吗？但凡带点逻辑美感、文字节奏的作品啊，都能被一键判定为机器产物。可是谁还记得啊，经典散文《荷塘月色》曾被 AI 检测工具测出60%以上 AI 生成概率。那怎么的，你按照这个离谱的标准，难道朱自清这个经典著作那时候 AI 写的？你上哪找 AI 去那时候？这本书是团队耗时5年深耕田野调查，实打实的啊蹲饭圈攒数据挖真相熬出来的成果。教授自嘲的话有点扎心啊，说文学出身练成了 AI 代写罪证了。说白了，不是文笔有问题，是全网陷入到了 AI 焦虑的 PTSD 啊！现在的审美彻底本末倒置了，精雕细琢、逻辑严谨的诚意作品被漏洞百出、语序混乱的潦草文学，反倒因为有瑕疵，完了之后说是像人写的。AI 乱杀的时代，读者的信任滤镜彻底破碎，只会靠主观直觉贴上标签，没人愿意沉下心理性判断。真正的创作从不靠标点和句式定义， AI 能够复制工整的文字，却复刻不了5年田野调研的烟火气。

实打实的真实数据，还有扎根现实的深度思考。算法拼得过文字技巧，但是永远拼不过人间烟火和科研匠心。别再陷入无脑建 AI 的误区了啊！学术评判靠的是实证和深度，不是网友的主观体验啊！别让精致的文字背锅，更别让深耕创作的研究者败给浮躁的技术焦虑呀！

继续往下说，这西安背靠秦岭的麦田孤树敢出圈封神，不料呢游客扎堆打卡，肆意的踩踏农田，逼得农户啊两婶儿就将这树就给砍秃了。可是讽刺的是啥呢？树是砍秃了，结果打卡的人反而更多了。看似离谱的砍树操作，实则是农户走投无路的无奈反击啊！咱说这普通拟真树被网友强行赋予了治愈滤镜啊，摇身就变成了顶流打卡地了。数周之内，这网红摄影师扎堆涌入，路边车流啊排出了数百米的长队，大家奔赴浪漫没有错。但是最让人无语的是，这无数人呢为了拍一张绝美的大片，硬生生的就把人家庄稼地给踩平了，踩出了一条一米宽的网红小路出来。咱说在文艺青年的眼里面啊，这里是氛围感圣地了，可是在农民眼里面，你看怎么看呢？这是每一株被踩坏的麦子，那都是人家养家糊口的生计，你就给踩平了。这农田从来不是网红免费取景板，众人追逐诗和远方，但是你不能踹人家饭碗，对不对？你不能碾碎了农户的柴生收成来成全你们的。良田庄稼是农人的立身根本，绝非流量变现的工具。这绝非个例啊，安徽同款的网红树啊也曾被农户砍枝止损。网红打卡热潮早已变了味儿，就沦为无底线的资源侵占。游客只顾着出片，无视农田的毁损、农户的亏损，自私的审美肆意泛滥。最荒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需要靠村民砍树制止，来给失控的网红流量刹车。咱说，我觉得这是流量时代最大的项目。你们不成了流量驱使下的机器人了吗？网红经济从来不是无底线的随心所欲，美景欣赏有边界，打卡拍照有底线，别让你的所谓的文艺情怀毁掉了他人的安稳生计。流量再火爆，那也不能凌驾于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冬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

0: 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文明靠大家，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5: 当时阿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美德用简洁的迎新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8: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

0: 惊了。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船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7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呢是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共同说一说陕北小调。应该说是提到这个陕北的民歌呀，很多人第一时间提到的或者是想到的就是辽阔奔放的信天游，是响彻山川的那种高亢的唱腔。但是在陕北民歌的体系当中，还有一类比较温柔接地气最贴近人间烟火的一些旋律吧，那就是陕北的小调。它不追求与山河壮阔的一些气场，不诉说一些厚重沧桑的离愁，曲调呢非常的婉转悠扬，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唱的就是市井的日常，男女的一些情愫，民俗的一些百态，岁月的安稳。当然它也是流传于街巷村舍，回荡在节庆的烟火，是刻在陕北人生活里的一种温柔的一些清音。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专属的一个陕北小调的一个专场，放下苍茫与激昂，那么在原汁原味的一些婉转的小调当中来进行感受一下陕北最鲜活的生活的气息，品读一下黄土大地温柔的这些烟火吧。首先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吴采乐带来的《五歌放羊》，我们首先共同来欣赏一下。

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吴采乐带来的《五个放羊》，陕美的小调呀，是黄土高原的市井的一些旋律，当然也是烟火人间的一些温柔的吟唱。不同于信天游的即兴的山野，自由的辽阔，小调的曲调呢，非常的规整细腻，唱腔呢是非常的细腻一些，一字一句呢皆是生活的百态，一折一韵呢皆是乡土的一些温情了。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五歌放羊，是来自汪世清和刘毅两位的。那么一曲听罢之后呢，有一种非常的温润绵长，烟火气扑面而来的这种感觉。这首呢就是五歌放羊当中的是陕北小调的一种代表性的作品了。你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没有听到非常宏大的一些叙事，没有厚重的一些沧桑，只用一些细腻婉转的旋律描绘出陕北山间的质朴美好的生活的画面。日出放羊，朝夕相伴，细碎的日常，纯粹的巧调的一些唱腔是诉说着非常温柔的美好吧，调的一个魅力了，以小见大，以柔传情，把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轻轻的是唱进每个人的心里当中。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进行聆听非常地道纯正的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五哥放羊红的一些风格，来自家的是有那种轻快的一种感觉哈。接下来呢，继续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摇三百，非常灵动轻快的曲调呢，是活泼明媚的一些韵律，瞬间让人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气象。三百呢是陕北小具有灵气的一些曲目了，节奏非常的轻盈，唱腔非常的俏皮，您描摹的灵动爽朗与纯粹的热烈。如果说信天游呢是陕北的一些山河风骨，那么小调呢就是陕北的一些人间的柔情，当然它也是藏在寻常的这个日子当中，融入在市井的一些烟火当中，温柔治愈，轻松悦耳。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摇三百》呢，是由韩军老师带来的，共同来欣赏一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这也是陕北小调的一种，是王建宁老师带来的一首《对花》。这首歌曲呢是一问一答的一个形式，一唱一和的一个形式哈，欢快热闹的一个对唱的小调，充满了浓浓的一些民俗的一些气息和生活的情趣。当然，陕北的小调呢，大多呢是源自于民间的一些即兴日常的嬉戏，灵曲调非常的欢，也是非常的通俗，朗朗上口，没有那种距离感，也没一种感觉，满满的都是老百姓的欢声笑语和市井的一些热闹。接下来为您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绣金匾》，应该说是经典不老，余味悠长。这首家喻户晓的一个陕北小调呢，曲调非常的温润典雅，情感非常的真挚，是纯粹的，承载着就是我们陕北百姓的美好期盼与赤诚的一种，它非常轻快的小调，而这首曲目呢是多了几分的温婉和庄重，旋律层层来进行舒展，情愫缓缓的流淌，当然就是这个陕北民俗音乐的一个经典的缩影，当然也是我们黄土儿女质朴向善的真实的写照。平凡的烟火，一些温柔的小调旋律变得是愈发的温暖动人。接下来一个时间呢，把郭兰英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运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是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号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陕北的小调。陕北的小调呢是黄土高原上的市井的一些旋律，是烟火人间的一些温柔的吟唱，不同于信天游的即兴的一些星野自由辽阔。小调呢，曲调非常的规整，唱腔非常的细腻，一字一句呢皆是生活的百态，一折一韵呢皆是乡土的温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还是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小调的温柔世界，从一首

手家喻户晓的经典来进行开始，解锁不一样的一些温柔的陕北小调。刚才和大家共同在上半段的时间分享到了有这个五个放羊、摇三百、对花、绣金匾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非常地道的市井的一些小调，满满的人间烟火，简单的曲调呢，通俗的歌词，生动还原了我们陕北的街巷的生活的百态，柴米油盐、市井往来，细碎的日常被唱的是鲜活又温暖。陕北的小调呢，从来不是舞台上那种高冷的艺术，而是扎根于泥土、走进百姓生活的民间的乐章。它记录的就是我们民俗的风貌，歌颂着寻常的美好，让一段旋律有温度、有烟火、有生活。刚才这个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俏皮，非常有烟火气的一种感觉。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陕北小调《卖菜》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太爱这期的小调专场了，没有那种苍茫的苍凉，全是烟火的温柔，每一首都是耳熟能详的，百听不厌，周五听着觉得特别的舒心和解压的。确实哈，我们其实对于陕北民歌来说，大部分人会想到都是那种高亢嘹亮，但没有想到我们陕北的小调也是非常的俏皮婉转，非常的好听的哈。这个叫做曲的朋友说，终于系统性的听完了纯正的这个陕北的小调，曲调非常的婉转，歌词非常的朴实，满满的生活的气息，真正听懂了陕北民歌的一些烟火与温柔，确实哈。而这个有的朋友说，这些陕北的小调金曲的首首是经典的，都是从小听到大的本土的一些旋律，亲切感也是拉满的，为咱们温柔又治愈的陕北小调点个赞，还想听到其他的一些好听的陕北小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把一首送大哥送给各位吧。当然这首歌曲的也是那种非常婉转浅唱温柔素琴的一首歌曲哈，这首小调也是褪去了一些欢快的一些热闹，多了几分那种细腻绵长，牵挂与不舍，同样是离别那些牵挂，相较而言信天游那种苍凉悲壮，陕北小调的演绎的更加是那种温柔内敛娓娓道来。当然这也正是我们陕北民歌的这种丰富之处，不只有豪迈的风骨，更有温柔的一种情愫，刚柔并济，百态万千，让黄土的歌声呢是愈发的动人，越发的耐听啊。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送大哥一首陕北小调送给各位吧。

今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北的一些烟火气息呢？我们现在来听到的《红灯》也是陕北小调，很喜庆明快的一首小调吧。热烈鲜活的一些韵律呢，为今天的一些温柔的专场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这首《挂红灯》呢，也是充满着民俗年味与烟火的轻快，氛围非常的热的陕北大地，非常热闹祥和这种感觉哈。当中也是深深暖，黄土烟火也是岁岁安的。今天我们也是跳出了熟知的那种青天游、高亢辽阔的那种感觉，来进行解锁我们陕北民歌的第二大的核心类别，就是陕北的小调，非常的轻快、温柔、细腻、鲜活，有烟火的一些温柔，也是让我们看见和听见了陕北民歌不为人知的柔软的一面，也是沉浸在感受到了本土民俗音乐的独特的一些韵味了。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就把一首马晓燕老师的这首《挂红灯》送给各位吧。

今天一小时的专属聆听，我们沉浸式的走进了陕北小调的世界当中。作为陕北民歌的核心的一些类别，小调呢以非常婉转的一些韵律、鲜活的一些节奏、质朴的内涵，也是补足了黄土歌声当中的温柔的底色了。当然它也是生于民间，长于烟火，唱尽民俗的百态，道尽人间的一些温柔，让厚重的一些黄土的文化呢是多了一份轻盈与温暖。从热烈喜庆到温柔的抒情，从市井的日常到民俗的风情，每一首的小调都是一段鲜活、一曲动人的本土乐章。

岁月的流转，老歌呢是迷心的，不变的是黄土地的一些温情吧，不变的是陕北歌声当中那些治愈的一些力量。好的，今天呢就是本期歌从陕北来周五的小调专场节目呢是圆满的结束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瘾呢？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王尔妮老师的这首歌曲《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圆满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吧。在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还会为大家来。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语放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但是晚上9点 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

0: 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的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1: 故乡的天空，
0: 一周的忙碌，加班的疲惫，琐碎的工作都随着傍晚的晚风慢慢的消散了。晚高峰的车流或许很慢，但属于我们的周末自由马上就到。今天不用追赶时间，不用顾虑工作，只需要打开车窗，吹着晚风，跟着音乐来放空自己。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要陪大家来播放到很多温柔又热烈的歌，来解锁完美的周末。首先第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好妹妹乐队演唱到的《晚风》。

那各位忙碌了一整周，最治愈的就是傍晚温柔的风吧。褪去工作的紧绷，让所有的疲惫随风散开。这首轻柔舒缓的晚风，来送给路上每一个正在回家、正在赶路的你，好好放松，迎接周五的温柔时刻。

周五的晚上，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放空，把焦虑暂时放下，抬头有风，心里有光，愿我们都能暂时逃离琐碎，奔向属于自己的云端与自由。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黄绮珊还有海洋一起合唱到的《向云端》。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每次听黄绮珊的《向云端》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惬意，完全符合周末的这个调调。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前奏一响，青春瞬间。七里香，夏日晚风与回忆都是刻在青春脸。周五的傍晚，用一首经典老歌来解锁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

生活普通又忙碌，但每一天都藏着小小的幸运。那些遇见、陪伴和温柔的瞬间，都是平凡日子里的光。晚高峰的路上，愿你被温柔治愈，被好运偏爱。接下来的一首歌，田馥甄《小幸运》。

此刻您闹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快乐一点，节奏一响呢，烦恼全部都退场。这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也是特别适合周末，哈哈，就是应该是周末该有的样子，送给在路上的你，一路顺畅。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起风了。成长总有奔波和遗憾，也总有治愈和释然。温柔的旋律可有奔波的情绪，晚风起，万事清，愿我们历经山海依旧心怀温柔，奔赴热爱。

一首非常好听的《起风了》过后呢，要不的是由孙燕姿来演唱到的《逆光》。生活难免有压力和低谷，但我们永远可以迎着光往前走。这首歌呢，自带力量，温柔又坚定。愿你不惧琐碎，不畏前路，逆光而行，闪闪发光。

后的甜点。傍晚暮色温柔，日子已满不愉快，不必追赶节奏，不必焦虑匆忙，在温柔的歌声里慢慢生活，慢慢感受，慢慢热爱，享受周五的松弛时光。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来演唱到的《慢慢喜欢你》。

一周忙碌落幕，最动人的从来都是平凡的人间烟火，三餐四季，朝夕日常，皆是温柔。愿我们珍惜每一个普通又美好的日子，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响来演唱到的《人间烟火》。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宝宝。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的头插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傻？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还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依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

0: 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这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有，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操作标准，
8: 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心不见文明乡村。
10: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1: 现在是晚上10点。
12: 22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23 o'clock 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2: 其实我在看展览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小习惯，比如第一就是我会习惯性的喜欢一个人去看展，而且在看展的过程当中自己戴上耳机，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接下来听到的是 OB03。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上一首歌的原因可能非常的简单，可能这首歌唱歌的人声音好听啊，又或者说这个歌曲当中有让你心动的声音，比如说乐器的选择，或者说这首歌里面有好听的白噪音。听到这首 I Need a Bad Girl， I need a bad girl to make my homie lose his cool， I need a bad girl love listen to the bad ice cube。

0: 可避免的在人生当中会有一些低落的时刻，低迷的时刻，那怎么样来走出困境呢？其实做乐队的人他们也会有这个时期。接下来马上听到的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曾经说过，他的人生低谷时期他就是听 Bob 充满力量的这种感觉，还有质朴的哲理，做了处于低谷时期的他，所以他也写下了这样的歌曲，希望把这种感动，这种拯救分享给身旁的人。我们将听到的是痛仰乐队的作品，歌名叫做世界会变好。
1: 被大地中心的孩子

0: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住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你可能没有听说过 Hush 这个人，但是你一定听过那些歌曲，像克普勒、寻人启事、血腥爱情故事等等。曾经提名过最佳作词人的 Hush， 有很多优秀的女歌手都喜欢用他写的歌来作为主打。在2010年他就已经开始唱歌了。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词曲都由 Hush 来创作的歌，歌名叫做《波西米亚》。

他们提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们怕不怕被别人说是伪摇滚呢？他们的回答是不怕，说别人最伪摇的。而且他们还举出了一个名人名言来回怼这句话，绿洲乐队的前吉他手曾经说过，说好听的副歌永远比摇滚态度更重要。马上听到的是这支来自于广州的英式摇滚乐队异国人送上这首《如果你留下》。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接下来我们听到一支有着国际影响力的乐队，他们就是网文乐队。网文乐队非常的高产，他们成立于1999年，最早是由谢玉刚来发起，并且担任吉他手和主唱。这一支后摇乐队的粉丝非常多，而且乐迷们都知道他们的现场啊，比录音专辑更加有感染力。

子，可能很多看过《乐队的夏天》以及《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人呢、啊，都会竖起耳朵。我还记得有一幕，古 AVC 的贝斯手李小泉见到新裤子出场的时候，高喊了几嗓子：“梦姐太美了。”而了解赵梦的人都知道，她不仅仅是新裤子的成员，也是闪星乐队的主唱。听到由赵梦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作品，来自于闪星乐队《一分钟》。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

0: 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哎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

0: 不必再去。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5: OK。

是去看海，一星夜游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鸿筹猜高就高。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浪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4: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3: 我是曼兜，
4: 在耳边，
3: 在耳边
4: 治愈你。30岁，一事无成，丢人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0: 开始听节目之前，请你想象一下，今天你又努力工作了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一打开门，亲爱的，回来啦！来，先换鞋，外套给我吧。知道你最近加班很辛苦，所以今天呢，我们吃营养餐，闻到了吗？香浓的蹄花汤。哎，洗完手才能吃饭哦。
1: I see trees of green。
0: 嗯，怎么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好啊？工作不顺心吗？我猜是不是觉得人生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有点迷茫呢？
1: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那假设你现在30岁了，如果一事无成，你会觉得丢人吗？有人说，要是你真的一事无成，那当然丢人。关键到底是什么事？互联网也是有宏大叙事的。我们这票人呢，20出头，进互联网圈时，满脑子都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事。纳斯达克敲个钟啦，在杂志上整个专访啦， DST 的尤里米尔纳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的公司我投了。总之呢，就是要改变世界。不好意思，我闹钟响了。现在10年过去，我们周围确实有敲钟的，也有上专访的，但大多数人还都是打工人。别说上面那些事儿了，就连搞定房子这事儿，很多人还在挣扎中。要知道，其中不少人当年都觉得跑车和连排大别墅唾手可得。梦醒时分，平常是真。哪家馆子正宗且便宜，才是我们现在的主流话题。但不是对彼此就没有要求了。给他来罐无糖可乐，咱们聚会不喝酒。都30岁的人了，还能不懂事吗？等等，对30岁的人来说，是不是一事无成？看的不是什么大 house、大 title， 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最好还能照顾你在乎的人。做到这一点呢，就算你是躺倒之龙，大家也是一块儿吃饭、欢乐、喝酒。做不到，朋友圈里也一定会有人蹦出来对你进行人身攻击。照顾自己这事儿呢，你得做到啊。能心平气和看着你烂在沙发里的，真的算朋友吗？我知道，这年头流行平凡是真，但平凡是真不是让你啥事儿不做，脚趾撞柜子脚了也是错的，是这个世界，你们一定能理解我吧。不被他人的标准而混乱自己的生活肯定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你自己的生活就可以没有标准。别人的一事无成你可以不顾，但你对自己的事儿要有点数。与其寻求安慰，不如心平气和正面真实的生活。30岁是你自己的，后面的31、32、33乃至很多很多年都是你自己的，能成几世何必问人呢？

好啦，多喝一点，养养身体嘛。毕竟身体好，才一切可期。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但我也希望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上你一点。那喝完汤呢，我会送一首外国的小诗给你。我不会说英文啦，发音没有那么标准，你就当中国的散文诗听一听咯。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离开世界。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90岁。有人依然单身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步程。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所以我们余生很长，不用慌张，用自信迎接每一天的朝阳。

吃完饭洗个热水澡吧，舒舒服服的进被窝躺着。嗯，我给你冲一杯热牛奶，然后哄你睡觉好吗？等我一下。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来了，睡觉之前把热牛奶喝了。来，躺好，被子也盖好。

0: 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之前她跟男朋友和几个朋友一起聚餐，他们这圈人呢，有一个关于她的糗事的梗，席间被搬出来了无数次。一开始她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但后来有几个人话讲得有点过了，她已经很不开心了，但明面上没给出态度。聚餐结束后，她跟男朋友回到了出租屋。她想了想，觉得还是想问男朋友，便问他，你不觉得他们几个今天有点玩笑很过分吗？男朋友睁大眼睛，啊，我觉得很好笑啊，哪里过分了？你想说什么？有些话在肚子里留了一晚上了，他本来想长篇大论，但他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他岔开话题，没啥，你想喝奶茶吗？后来他来找我，他说，我知道也不能就这样觉得男朋友不爱我，不至于，但我确实有点失望。人和人之间无法理解无法共情的时刻也真的太直白了，一摆在你眼前，你就会想，平时的亲密是不是都只是都市小说的情节，此刻才是人生的素颜。我说我懂，比如同一个朋友圈子里，其中几个人约了一次逛街，而我完全不知情，那么我会难过，会想，我们之前不是一起玩了吗？为什么这次没有我？是不是我说过什么不对的，做过什么不对的？我当然知道这算是小题大做，但我这是啊，不敏感没什么的，敏感的人真的很难放下。怎么讲呢？敏感的人太容易感受到不被爱了，这当然积累到的被爱的消减大半。但敏感也不能说是坏事吧，我曾经一直很敏感，这对亲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

0: 却输给了消防员，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林凡的嗓音是十分有个人特色的，音乐制作人都说高亢但是好干净，真假音的轻松转换尤其让人着迷。

0: 摇动回，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